0: 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1: 啊，你是上什么啊？
0: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1: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0: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1: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爱就成了沙漠，话语也成不什
2: 么，非值得去追求。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3: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2: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Johnny。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哈哈哈哈哈！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0: 银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银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银川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傻子与白痴。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喽。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台客剧场，
4: 不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O 乐团。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大家好，我是拍摄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是9月18号的节目现场哦。那么下周五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连假、哦、不知各位听众是要跟家人一起团圆，还是跟朋友一起聚会赏月呢？不管你在哪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伴随大家，让这个中秋更加的温暖。中秋节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哦。从古至今呢，月亮一直是诗人、词人、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来源。苏轼说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白又说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承载太多人的思念、爱情、乡愁，还有对人生的感慨哦。那么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呢， Brian 要带着大家分享一系列跟月亮有关的口袋歌单。这歌曲呢，有的甜美，有的哀愁，有的充满历史感，但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用月亮来表达人类最真挚的情感。也许是思念远方的亲人，也许是等待爱人的归来，也许只是单纯的喜欢月夜那份宁静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1933年的晚夜秋开始，一起穿越时空，聆听这些跟月亮有关的动人旋律。

哇，雅厨呢是发表在1933年哦，是日治时期台语流行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作曲，周天旺作词，并由当时古伦美雅唱片的这个当红女歌手纯纯来首唱录音。歌曲灵感来自1930年代台北新兴的自由恋爱风气哦。当时的情侣呢，喜欢在三线路，也就是大概是今天的中山南路这一带去散步约会哦。因为那个时候是台北最早有路灯的地区，夜晚可以赏灯。周天旺看到恋人相遇的景象呢，就以等不到爱人的失恋心情写下了歌词，搭配邓宇贤哀愁婉转的旋律，立刻引起了共鸣哦。有趣的是呢，瓦雅球的这个曲调呢，其实是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传统歌谣，邓宇贤加以改编，让这首歌曲呢同时具备了原住民的音乐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结构。后来在皇民化时期呢，这首歌甚至被改成日本军歌、叫军夫之妻，逐渐这个旋律呢是深入人心的。

听到的歌曲是紫薇带来的《月光小夜曲》。紫薇有“长青歌后”之称哦，是1960年代台湾歌坛的重要女歌手。她翻唱的《月光小夜曲》呢，其实在1966年前后走红哦，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是她的原唱。不过，其实这首歌呢，最早是由张清珍在1960年代所演唱的。《月光小夜曲》是一首淡淡的抒情歌曲，描写夜晚面对月光时心底情事，还有窗外这个景色交融的气氛哦。紫薇的版本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她将这首歌带到了东南亚各地去演唱，当时海外的华人呢热烈的点唱这首歌哦，甚至成为一种乡愁的特征。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极具感染力。那么紫薇以其温婉的嗓音呢，把月夜的寂静还有思念唱得淋漓尽致哦，这也让她成为这首歌最具代表性的演唱者之一。Brian 的妈妈常常在我小时候呢，也常常在我耳边吟唱了这首歌哦。

杨小平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期的知名女歌手，以甜美歌声著称。这首《月儿像柠檬》在1969年推出，是当时国语流行歌曲当中少见以月亮比喻爱情的轻快作品。歌词将月亮比作柠檬，隐喻了这个爱情既有的酸甜滋味，也有清新的香气，反映了当时年轻人对于恋爱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这首歌在电台还有在歌厅是广受欢迎，也成为杨小平的代表作之一。浓厚的鼻音是杨小平的特殊音色的标志，早期在综艺节目当中，我想应该就是属于这个费玉清小哥最喜欢模仿他了。除了月儿像柠檬之外，其实 Brian 也特别喜欢他的酒醉的探戈、美酒加咖啡，还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佩金的《我爱月亮》，他当时呢可是通过五等奖的考验拿到最高荣誉，后来出道的。《我爱月亮》呢发行于1976年，歌曲由岳勋作词作曲，旋律呢简单容易记哦，歌词的直白呢也表达对月亮的喜爱，也隐喻了对爱情的执着。那么李佩金因为这首歌广为流传，甚至被誉为月亮歌后。我爱月亮的成功反映了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更亲民，更贴近大众情感的方向。李佩金的演唱呢是相当真挚自然哦，让这首歌成为中秋节期间常常被点播的经典。

月朦胧，鸟朦胧，是1978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琼瑶作词，五月作曲，凤飞飞所演唱的。月朦胧，鸟朦胧呢，原是民初作家朱自清的散文的片名哦。琼瑶呢，借用这个小说的书名，再改编成电影，由林青霞还有秦祥林所主演。电影在春节档上这个上映啊，造成了轰动，主题曲呢也跟着红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以三拍子为基础，旋律简单，极为丰富的韵味。凤飞以其独特的嗓音呢，唱出了夜色浪漫的淡淡的惆怅。当时呢，为了电影造势呢，林青霞还跟着这个凤飞飞的过年的特别节目来合唱此歌曲哦。让歌坛影坛两大天后同台，成为了艺坛的佳话。

五月照今晨呢，是印尼华侨歌手文章于1985年所推出的专辑主打歌，由谭健常作词，小轩作曲。歌曲呢以中国历史兴衰为主题哦，歌词从一部春秋史千年孤城泪开场，描写历朝的这个成败无常哦，最后以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五月照今晨来作结，表达对历史沧桑的感慨，还有开拓未来的豪情。这首歌呢，编曲气势磅礴，并融入台湾原住民的古调元素，在大中华叙事的同时，也传达古今对照的艺术张力。文章呢，以其浑厚嗓音，把历史的厚重感唱得淋漓尽致，成为1980年代最具史诗感的流行歌之一。

陈一郎呢是屏东东港人哦，有酒活歌王之称。这一首《家尊郎》的孙金票，好，其实原名为《讨海人心声》哦，《讨海人的心声》，由一位自称夏静在的船员所创作。后来呢，由陈一郎买下了版权并改名了。1983年由神音发唱片发行，歌词描写家尊郎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哦，从琉球港出航，没有爱人送别，只能带着寂寞与纯情梦踏上旅程。歌曲道出了讨海人的孤独与无奈哦，也反映了19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劳工这个为了前途打拼的心声。陈一郎沧桑而独具特色的嗓音呢，让这一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也奠定了他在台语歌坛的定位哦。至今呢，家尊郎的孙金票却是这个四到七年级学的这个生都会唱的经典。不过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听到这一首歌在诠释琉球港的台语的时候哦，这个我想是蛮道地的一个地方口音哦，他用的是琉球，他不是用琉球港。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口音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歌曲有一些地方性的一种发音的方式，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这个台语的

龙千玉呢是1990年代台语歌坛的重要女歌手啊。1992年呢加入了豪记唱片，推出了专辑《爱你无休待无休待给》，这个半边月半边微就是其中一首代表作。这首歌由蔡淑月的作词作曲，歌词以半边微来隐喻这个爱情的不完整，还有内心的矛盾。旋律婉转哀愁，龙千玉她的这个特有的哭腔的唱法呢，把为爱牺牲前途受损的这种苦情唱得淋漓尽致哦。挂名为在1990年代初期的台语歌曲的市场当中呢，代表一种苦情女性的叙事风格，也成为龙千玉早期的重要作品之一。

江蕙1993年专辑《感情藏着》收录的《鬼牛酒的收在》这一曲，那么由树所作词，郑华娟作曲。歌描写着月亮勾起过去人的夜梦，暖房好夜夜安慰着这个为爱受悲情。鬼牛亲像了解老目屎的情，把月夜与人的思念紧密的相连起哦。会以其细腻的声音呢，把女性内心的柔软坚强同实现。这首歌在1990年代呢，这个台语抒情歌当中有一种更内敛、更诗意表达方式哦，也成为江蕙众多经典中的

林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语歌坛的代表性歌手，以苦情的歌著称，受其姐为牛豆。1993年初是当当主题台语歌当中的重要歌，歌词以伪牛豆背景描写痴情女子在岛上等爱人归来的心境，绿呢哀怨婉转，黄以其他特有的腔唱法呢，碰痴情还有无奈的唱路深入人心。这个反映1990年代初期台语歌市场型这种苦情性的叙事风格，也成为黄以玲《月亮组》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一。

谜语呢是由知名的乐人叶嘉所发掘带入的谜语圈哦。在1991底呢，陈其礼计划在中国长沙的月亮开发娱乐厅，请叶嘉秀创作的首《玩牛豆哇爹大底》作为宣传曲哦，并由如来所演唱。这首歌呢，后来收录在林彦的1993年已所发行的专辑中《天下秀金》，由叶嘉秀亲自作曲哦，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描写伪牛豆的一个等待人的事情，伪牛豆上的伪灯谜，玩让你睡，可惜比无你卡上睡。在我们充满浪的惆怅的这个歌词呢，还有林这个婉约的心，把这首唱得动人哦，也成为他早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0: 了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
1: 黑小虎呢是1990年代台语坛的男歌手表哦，1993年推出首这张专《春夏秋冬》，由歌林唱所发行，主打歌《春夏秋冬》就是由李佩蒂作词作曲。歌词描写游子在异乡流浪，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特别提到中中秋萎靡哦，最当山顶的瓜棒也已经红。把中秋月夜对故乡爱的思念结合，蔡小虎的浑厚的嗓音呢，把游子的孤独直说唱得淋漓尽致哦。这是在1990年代台语歌曲的市场当中呢，代表一种男性游子的叙事风格，也成为蔡小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记得要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华语歌曲《但人长久》，以北宋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为歌导，1983年由杨洪志所谱曲，邓丽君、李君所演唱，收录在《淡幽情》的专辑中哦。这张专辑特别之处呢，是把很多歌曲都选用唐宋词来做重新谱

怪完，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抬头看到是同一轮明月，心就会连在一起。虽然时代在变，曲风在变，演唱的人也在变，但月亮的歌曲承载的情感却始终都没有改变了。这些歌曲告诉我们，月亮不只是天上的星球，它是华人文化里最温柔的象征。它见证了我们离别与重逢，失恋与热恋，乡愁与归乡。每当中秋月圆，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还有远方的人对话。希望这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能够陪您度过即将来临的中秋假期。 Brian 预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就在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另外再安排了两三首的一个小插曲，再请各位听众好好的去聆听哦。那么六弦百货店在这里，后会有期，我们再见。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电身障服务。

0: 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介意你的，会使当我做伙无？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0: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2: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3: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
4: 喂，
5: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采访你吗？
3: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3: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4: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4: 有些新闻背后比报。
0: 喂，
5: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0: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4: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流行资讯，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2: 我是 DJ 叶，
1: 我是 DJ Brownie，
3: 我是 DJ 琪琪，
4: 我是 DJ 杰森。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5: ，This is the point I want to emphasize.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6: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生活。

0: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3: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2: 已永远空缺。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9M88

0: 都是人们暗地里为了形象，为了欲望，为了新台币。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计划通行。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啊，
1: 有吗 ？OK， 好，你就可以开始讲。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
1: 哦，他被那个
2: 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

0: 喂喂喂，
1: 对啊，为什么？
0: 喂喂喂喂，
1: 应该是调那个 Gant 吧？对对，
0: 喂，有了有了，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今天的 DJ Peggy。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是个好天气，大家可以带着好心情准备迎接假日的到来。那接下来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分享三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卢广仲的《早安城之美》。这首歌曲就是你每天一定需要必听，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的早上开启一个很好的心情，然后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哇，今天就是很有能量，很有活力。
2: 大声的宝贝，
1: 啊，爆
2: 了！
1: 对不起，
2: 可爱，太有能量，你太有能量了，宝贝。
1: 好，大家感受到我的能量了吗？有有有有 ，OK OK， 好。嗯，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0: 好的，刚刚那首歌曲是卢广仲的《早安陈志美》，这样宿舍没有声音，
1: 为什么会这样？
0: 我怎么不太懂？好，算了。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2: 第一，
1: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3: 要被需要，错误的存在感换掉了快乐。
4: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飞。今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民传之声 FM 88.3，每天陪伴你哦。

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FM88.3，你一定会。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5: 成语范例：
4: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龙，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三首伤心的情歌，体会藏在旋律里的思念、遗憾与爱里的身不由己。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阿月月的《我恨明月不照我》。

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龙，你现在听到的是 DJ 擂台赛。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三首伤心的情歌，体会藏在那些旋律里的思念、遗憾与爱里的身不由己。首先，第一首是阿月月的《我恨明月不照我》，满是孤寂的遗憾，诉说满腹心事，却无人能倾听的遗憾。

周深的《云裳羽衣曲》，空灵悲伤的国风情歌，写下一段无法圆满的旧时情缘。播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入一段短暂的广告时间，点歌传情，我们稍后回来。

羞人之身，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Mwah. 欢迎回到 DJ Lay Tai Sai. 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嘉格的《沦陷》。浓烈伤感的情歌，讲述在爱里的身不由己，彻底沉沦，很心痛。三首伤心的情歌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每一段旋律都是爱里留下的伤与回忆。接下来就交给歌曲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
3: 这样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最爱还是你哦。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八八点三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ES。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

0: 好，我们是
1: 胖虎，
0: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2: 我是鼓手小 D，
3: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民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深。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2: 啊！我的收音机

0: 走路的时候，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等捷运的时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睡觉的时候，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
0: 就爱听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1: 我怕。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船车，朋友兄弟在计较啥？你若是伤心，无地讲，我陪。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Never let you g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是谁？还没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秋。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被你布置天下的
2: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九点整。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好这样不行，爱不小心。
7: 大家好，我们是
8: ICBO 冰球乐团，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0: 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汪苏泷。

发现你不再伴我左右，原谅我总太顽童，这份爱不适合你我。你发现我们的不同，就好像我自导自演的画面，音乐交接，一句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品冠。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No，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ohn Mayer。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say？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穿山甲。台湾穿山甲又称台湾羚鹂，属于穿山甲科，最主要的分布范围在海拔500公尺上下的山路地带。穿山甲行动缓慢，背侧头尾都是鳞甲覆盖，遇敌时卷曲成球状，将柔软腹部包覆其中，前肢强而有力，善于挖掘洞穴作为休憩或育幼。长爪在采食时可刨开蚁窝，并以长20公分的舌头舔食蚁窝中的白蚁或蚂蚁蚁卵作为主食。即使该物种已被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列为保育等级2之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贩卖事件仍频传，加上各地因经济开发所造成的栖地破坏以及野狗、捕兽夹等威胁，让台湾穿山甲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J.O. Sean Kingston。
5: 大家好，我们是 Taxi，
6: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5: 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事、香蕉事、苹果事、香吉事、詹姆事、有事没事、平凡小事，你没事，我没事，到底还有什么事
8: 啊？断了。
7: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克拉奇。

0: 干嘛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
3: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4: 啊。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6: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不要分开！
2: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民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守在那里面，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3: 唉，你怎么了？
4: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4: 什么节目？
5: 美食、
4: 景点、
6: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7: 县市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6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埔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0: 在 FM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友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友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友哦》。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鸣蝉之声 FM88.3。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那我们是

0: 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riana Grande。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现在让明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2: 就是爱听 FM88.3， 你一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只有东边是丘陵，地势从东到西。

慢慢变频。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市区内有不少古迹，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方块酥和凤梨酥。文化方面，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还有画都的美誉，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近年来，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另外，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素。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4: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5: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4: 最好笑的主持，
5: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aroon 5。

0: 赛事早上6点整。
1: 各位主持人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播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十三月中了。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I like the boogie woogie when the boogie woogie ride。
6: 我是香蕉 ，Let's go 。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孙燕姿。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柔米。

的，我猜着，看着逐渐腐朽的音乐盒，那是你送给我的，所以我还在这等着。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